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写于1919年。那时艾尔加已步入暮年，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时代的变迁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怀旧与哀伤。大提琴低沉而富有张力的音色，仿佛一位老者在回顾往昔，既有辉煌岁月的追忆，也有对逝去时光的叹息。艾尔加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缓慢的引子开始，随后大提琴奏出哀婉的旋律，乐队以克制的配乐衬托，营造出内敛而深刻的情感世界。

0: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部神秘的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听到《谜语变奏曲》这个名字，或许会勾起您的好奇心，这部作品是在给我们猜谜语吗？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1899年写成了这部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由一个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其中每一个字母都以一个英文字母为标题。1899年，谜语变奏曲在伦敦首演，这部作品使埃尔加一举成名，跻身于英国一流作曲家行列。人们一方面为这部出色的作品倾倒，同时又出于好奇心，开始对乐曲中用字母组成的14个变奏的标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猜测这些标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然而，埃尔加生前并没有公开这14个变奏标题的秘密，只是用印在作品卷首的赠语作为回答：此曲为朋友们而作。直到1934年埃尔加去世，谜语变奏曲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埃尔加生前的挚友埃弗·阿特金爵士在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公布了答案，解答了英国音乐史上一个长达35年的谜题。埃弗·阿特金爵士指出，谜语变奏曲的每一段变奏分别代表一个人，并概括了有关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习惯。14个变奏标题，有的是人物的具体名字，有的是别名，有的是姓名的缩写。其中有作曲家生前好友，包括出版商、评论家、乡绅等，还有作曲家的妻子和作曲家本人。至于这部谜语变奏曲的主题究竟从何而来，据埃弗·阿特金爵士称，是从德国歌剧作曲家瓦格纳的乐剧《帕西法尔》中的某句旋律中派生出来的。据说1898年的某一天，埃尔加在钢琴边即兴弹奏着旋律，他的妻子从旁经过，并表示他喜欢这个旋律，要埃尔加重新弹奏一遍。埃尔加随即依此旋律弹奏出了各种形态的音乐，完成了这首谜语变奏曲的创作。

子无疑是艾尔加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婚姻是艾尔加音乐创作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艾尔加的成功之作几乎都是在结婚后诞生的，包括这首《谜语变奏曲》是他们婚后第十年写成的杰作。艾尔加把这部《谜语变奏曲》中的第一首变奏献给了自己的妻子，艾尔加也在妻子去世后基本停止了创作。谜语变奏曲这首曲子有两个谜，一是十四首变奏曲分别代表的人物，现在除了第十三首的星号还有争议，其他的谜底公认已经被破解。另一个是1900年艾尔加在一个采访中暗示，取名谜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所写的原始主题上添加另一个相当熟悉的词组，就可以转化成另一个主题。到底是何种主题，除了作曲家没人知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3: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已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国侠客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欣赏了柴亮小提琴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的旋律在低音区缓缓铺开，柔弦像映山红在春夜里一朵接一朵的开，那份夜半三更盼天明的等待，在琴弦的震颤里比歌词更加清晰。从暗夜守望到苏区欢歌，这些红色旋律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红色歌谣。二胡的柔弦像桂花在秋风里开满枝头，弦乐的加入让这一份遍地开的喜悦有了更广阔的声场。从星火蔓延的革命热潮到丰收时节的劳动热忱，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它奏响的是一幅劳动的场景，也是一幅丰收的图景。

上世纪60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闹。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

0: 豆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5: 唱山歌
4: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这是来自费玉清演唱的一首《夏之旅》，他的嗓音很清亮，如微风一般拂去燥热，留下一阵清凉。稍后我们来听刘文正演唱的《雨中集锦》，这首歌将场景从晴天切换到了阵雨，一首是晴天的微风，一首是阵雨的凉意，两首作品恰好是这个夏日清晨可以随身陪伴的好声音。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党史中的青春旋律》，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峥嵘岁月，一代代中国青年在风雨中开路，在黑暗中燃灯，将滚烫的青春化作民族复兴的基石。当熟悉的旋律穿过八十余载光阴落在我们的耳边，依然能听见闪光青春的回响。本期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党史中的青春旋律》，我们循着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指引，把这首从太行山间迸发的铁血战歌重新唱给你听。
1: 当太行峰峦化作琴弦，当林涛怒吼谱成旋律，
2: 这不是诗，是战歌。我要带去武汉，请冼星海先生把它谱上去，唱出来。
1: 它是群山中的钢铁合唱，是岩壁间的闪电战歌，更是刻在民族脊梁上的抗战交响诗。
3: 子弹打击敌人的身体，歌曲则能激励战士的士气。
1: 敬请聆听从太行山间迸发的铁血强音，如何让保卫家乡的怒吼在岁月深处永远激荡。

0: 哎，桂堂生投资，再坚持一下啊！咱们呀，马上就到山顶了，这儿的日出啊，保证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好。
0: 哎呀，到了，快看！
2: 赵高啊，八百里太行，就是咱天然的铜墙铁壁啊！就像天地在浴火重生。有地基，需要隐蔽吗？
3: 赵警长，停电时啊，肯定是鬼子费尽抹油了，迷航了。
2: 迷航了？
3: 啊，你看啊，这八百里太行山啊，沟壑纵横，这鬼子费劲了。 出不去呀！这就跟那木头的马蝇一样，那过不了多久没有了，它直接就轰的一声，哇，砰！

0: 好一个铜墙铁壁，没想到这太行山也是咱们天然的坚固防线
1: 啊。您审啥呢？
0: 红日，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2: 哎呀呀，不愧是读书人啊，看个日出就能写出诗来啊。
0: 这不是诗，是战歌，我要带去武汉请险先海先生把它谱上去唱出来。

向海同志，哎，我觉得这个曲子力量是够了，可总觉得缺了点啥。嗯，对，应该把它改成二声部合唱。哎，今天旧王演剧队正好在，一会儿啊，请他们试唱一下。要是效果好，咱们可以先搞一个街头演出，让全武汉都听见。

0: 唱歌就能救亡了？唱歌能把鬼子冲回老家？
1: 歌声就是武器，能让千万人站起来。
0: 武器？我刚从前线下来，战士们需要的是枪炮，是子弹，不是这些软绵绵的调调。
1: 星海同志，你听听，他……
2: 这位长官，我认为歌声与子弹同样重要。子弹打击敌人的身体，歌曲则能激励战士的士气。
0: 那你告诉我，一首歌能杀几个鬼子？
2: 你可能不相信啊，这样的旋律也能变成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你们继续唱。
3: 看吧，千山万水。
2: 长官，我叫桂头生，这歌词是我写的，因为歌词里唱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在太行山见过一位母亲送唯一的儿子参军。
4: 我懂了。
5: 哎，这半袋小米带上，吃饱了多杀几个鬼子。
4: 你放心，我一定活着回来。
2: 也见过新娘送新婚的丈夫去当兵。
5: 去吧，我在家里等着你打了胜仗回来。
4: 等我。
2: 他们送上前线的战士们，你听，他们都在。

0: 同学们，咱们再来唱一遍《在太行山上》。唱的时候要记住，这首歌不仅陪伴着抗日将士们浴血奋战，直到今天，那些在祖国边疆高山上守卫国门的解放军战士们也在和我们一起唱。虽然山不同，但是
1: 精神是一致的，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0: 对。

0: 一木和上锁，集合完毕。红旗拉夫上锁，集合完毕。
1: 拉兹拉上锁，集合完毕。
2: 金普金上锁，集合完毕。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微广播剧《太行战歌》。循着音符的指引，让我们回到1938年的烽火岁月。太行山间，无数年轻的身影背着步枪，揣着理想，在千山万壑间筑起铁壁铜墙。青年诗人桂涛生随游击队转战山西临川，把亲眼所见的军民热血揉进滚烫的词句。作曲家冼星海在武汉的夜色中彻夜谱曲，为这份决绝的抵抗插上了音乐的翅膀。1938年7月7号，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这首二部合唱在太行山上首次唱响，便随着风传遍了敌后根据地的每一道山梁。歌曲在太行山上见证着抗战的热血与烽烟，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不仅是历史回响，更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力量。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冼星海是以音符为刀枪，以旋律做呐喊的人民音乐家，是把一生都投进救亡歌咏浪潮里的追光者。除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还创作了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在1935年到1938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他以笔为刃，让旋律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只怕不抵抗》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歌曲，由麦新作词，冼星海谱曲。在民族危难之时，挎着红缨枪的小哨兵，穿梭在村头的儿童团员，用带着稚气的嗓音唱出爱国情，同抒报国志。不同于《救国军歌》等慷慨激昂、气势雄壮的抗战歌曲，《只怕不抵抗》以平稳和跳跃交替出现的旋律，描绘儿童团的战斗场景，以鲜明的儿歌特点而独具特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 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

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史中，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而长征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5000里的征途上，红军战士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长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6年7月1号，国家大剧院历时四年精心打磨，将长征以歌剧形式搬上舞台，将伟大的长征精神以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当代广大观众。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剧《长征》序曲。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歌曲《五月的鲜花》创作于1936年，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谱曲，是抗战时期的一首爱国歌曲。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映，让一代人认识了进步青年林道静，也让电影插曲《五月的鲜花》再次红遍了全国，传唱至今。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管弦乐版《五月的鲜花》，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陈培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第一乐章《咏雪》，从宁静的长笛开始，描摹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场景。雄浑的圆号渐渐渲染出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宏伟画面。随着乐曲越来越激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引人遐想。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音乐巨匠，他的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完成于1935年，通过精妙的音乐结构、复杂的情感对比和强烈的节奏变化，展现出现代音乐的多样性。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主题明显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特点，同时受到作曲家同期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剧音乐影响，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抒情段落带有舞剧

音乐细腻抒情的特征，从开篇的深沉沉思到中段的浪漫激情，再到终章的热烈欢乐，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我们一起来欣赏普罗科菲耶夫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真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在国家大剧院第9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一场演出中，爱沙尼亚指挥家帕沃雅尔维直棒香港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聚焦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音乐会。爱沙尼亚指挥家帕沃雅尔维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他以卓越的音乐才华、广泛的曲目驾驭能力以及对音乐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细腻诠释而闻名。这场音乐会的开篇曲目是爱沙尼亚当代作曲家阿沃帕特创作的《天鹅之歌》。这首作品通过缓慢的节奏、重复的音型和纯净的音色，营造出宁静沉思的氛围。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的是哥德堡编奏曲啊，这个古尔德的早期和晚期啊，就是这个青年和中年的两个版本，以及朱小梅女士的版本。我们一边听一边再聊聊啊。古尔德他呢更像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顶级的这种演绎，对于哥德堡的演绎比喻成厨师做饭，做一道传奇菜谱，那么一个就像充满创意的科学家古尔德啊，另一个是像返璞归真的修行者朱小梅。那么古尔德尤其是这个1981年的版本啊，是在录音室里的建筑大师，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啊，在一个绝对安静绝对控制的科学实验室里，然后他是一个建筑师或者程序员，他的乐器就是钢琴啊，像一台精密的计算器。注意看，就是我下面可以去找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录音和他演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像在母体里整个蜷缩着，然后当然跟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多说，跟他的这个演奏的这个派别啊学的有关系，怎么抬手指怎么放手指，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状态像在母体里一样，又像是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的一个程序员在电脑前面坐着，那么追求的是音乐结构本身的完美清晰和逻辑，坐得很低，几乎趴在琴键上，边弹边哼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那么朱小梅女士呢，则更像一位修行者，每天打扫房间呐，整理庭院呐。钢琴对于她来说像是一个伙伴，带着温暖和岁月的包浆。她的演奏场所常常是真实的，有回声的空间，比如说大厅啊，或者某种回声很响的这个很夸张的音乐厅啊啊，那么音乐与空间、听众和自己内心是统一在一起，进行一种冥想式的对话，是很有意思啊，是这种感觉。好，我们继续听啊。刚刚这是古尔德的青年版本，下面我们来听朱小梅的。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版本，来自国家大剧院帕沃雅尔维携手香港管弦乐团演绎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会。担任这部作品小提琴主奏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金本索里，他的演奏为我们展示了细腻的情感肌理和个性化的技巧切换，为乐迷带来了深刻而多彩的音乐体验。普罗科菲耶夫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充满舞蹈性节奏，打击乐器烘托出强烈刺激的音响效果，结尾处狂热的舞蹈进入高潮，小提琴乐句的疾驰一直在加快的速度，大量的和声铺垫，所有这些都带有作曲家特有的冷幽默气质。最终全曲在充满力量的情绪中收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和大家一起回顾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感谢国家大剧院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现场实况录音。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由汤慕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谭盾作品《三个音符的诗》。管中奏出厚重的拉西哆三个音，飘渺而庄重地将人们带入人类文明源头的时空。雄伟而震撼人心的打击乐与如泣如诉的弦乐散发着灿烂的光芒。作曲家谭盾表示，三个音符的诗是一部音符电影，他把三个音拉西哆设计成了三个人物，把五线谱排成了人行线和高楼大厦。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交响的音色边界，在常规管弦乐团之外加入了石头敲击、风声、汽车刹车鼓等非常规声源，构建出独特的听觉层次。我们一起来感受乐手们用器乐营造的静谧而深刻的音乐空间。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小演奏家冯天石善于演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他的演奏技巧娴熟，能通过细腻的演奏传递音乐作品的情感与内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崖畔花》，由袁飞凡作曲， 创作于2019年2月。 音乐作品《崖畔花》采用赋三部曲式，选用陕北民歌《知道不知道》的主旋律为素材，以E调邦迪清亮圆润的音色娓娓诉说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冯天石的演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精准发挥邦迪的音色特质，把作品中深藏的缱绻深情与美好期盼演绎得淋漓尽致，真挚动人。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运用仿唐软弦演奏，融入魏晋古曲《九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君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书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 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颠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0: 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霓裳羽衣指的是以云霓为裳，以羽毛作衣，是用来形容女子美丽装束的词汇。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有不少以霓裳羽衣为名的乐曲和舞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霓裳羽衣》来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国乐炫技》。这张专辑在编曲上非常注重配器的色彩变化，使经典国乐拥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具有现代美感。在《霓裳羽衣》这首作品中，琵琶和古筝因为阿拉伯鼓的调味而变换出别样的西域风格。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箫演奏家陈悦六岁执笛，十二岁崭露头角，与笛箫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民乐跨界创新的浪潮中，陈悦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先行者。陈悦的演奏融合了传统意韵与现代语汇，既流淌着细腻温婉的华夏神韵，也回荡着属于当代的丰富表达。来听陈悦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远山雾影》。这首作品中的箫演奏音色空灵苍远，如薄雾浮山，余韵不绝。

如果说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表现了大唐磅礴包容的气韵，重塑时间与地域的音乐边界，那么《颂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则将情感内化，将目光关注普通人。 自得琴社精准把握宋代音乐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唐乐的张扬壮阔，以清静淡雅的演绎方式还原宋代雅乐的独特气韵。现在我们听到的《石眠》是《琴为何物》《颂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一枕清风，半窗暖阳，宋人风雅尽在闲眠之间。自得琴社的原创曲目《石眠》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杂言古诗《试院监察》，表现了诗中不用称长主赋，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吉，睡足日高时的闲适心境。古琴低吟，笛箫清和，乐声循着东坡居士的诗意，带领我们感受宋人看淡浮华，乐享当下的生活哲学，体会穿越千年的松弛与安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特别的龙船调，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在这张专辑中，我们可以听到琵琶、笛子的演奏，也可以听到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歌采样。多变的电子音色编曲，让整张专辑突破了传统民族音乐风格的限制。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 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皖皖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作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经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伟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京剧曲牌，也就是京剧的曲调名称，俗称牌子，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曲牌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规范，常常用来配合人物动作，辅助唱念表演，表现戏剧情节，渲染舞台气氛，使京剧更富感染力。京剧曲牌包括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两种形式，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同一曲牌的节奏变化可以表现不同的意境，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演奏方式。

公车上原名小棒装台，速度可快可慢，多用于迎宾送客、官员登场等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胡演奏家艾冰以《公车上》这首曲牌演奏的京剧《玉堂春》中苏三起解的经典桥段。艾冰的演奏不急不徐，沉稳明朗，京胡与阮和三弦相互映衬，把戏曲剧情的跌宕起伏融进悠悠琴音之中。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取材于山西民歌的笛子作品《卖菜》，由北派笛子大师刘管乐改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作品生动描摹了菜农挑担推车将各种蔬菜送去集市的热闹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卖菜》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收录于音乐专辑《花器》。

作品《卖菜》，曲风活泼风趣，形象地描述了卖菜人赶路、叫卖、交易等鲜活的情景。张维良在演奏上气息控制自如。

运用可吐可不吐而极富活力的吐音、洒脱的力音、跺音等技巧，使卖菜人的音乐形象听来鲜活生动，满是生活的暖意。

朝鲜族乐曲《田间小曲》表现了生活在吉林延边的朝鲜族同胞在田间劳动的愉快情景，展现了海澜江畔秀丽的田园风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编曲李范珠，毕力演奏。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是歌咏苏州的名篇，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艺术家创作以苏州为题的文艺作品，由朱昌耀作曲、王爱康配戏的音乐作品《姑苏情》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以苏州评弹的音调为素材，用琵琶、三弦、柳琴、扬琴、中阮、大阮等弹拨乐器合奏，竹笛领奏的形式，以灵巧活泼、流畅欢快的旋律来表现苏州风情。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流光霓虹，电波冲击，天马行空，超越自我。由刘思君、郑润泽作曲，马向华担任二胡演奏的《赛博朋克》是一首乐思出奇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别致的和声安排与超乎寻常的旋律走向，为整首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色彩。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赛博朋克》却铺展了对未来生活的无尽遐想。漫无目的的叙事手法像是一个开放的命题，你自己就是答案。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回来，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 我是主持人学军。 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 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 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

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萧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出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2: 一万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的《云中漫步》，这首歌以贵州大桥为灵感，融合自然与人文，讲述从山间土路到现代交通的巨变。歌词通过贵州大桥的视角，展现了贵州乃至中国的宏伟发展，从个人记忆到国家进步，彰显了民族自豪感。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段庆民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心上的罗家》。在藏语当中，罗家原来是百岁的意思，为了取吉祥之意，便经常给女孩子们起名为罗家。继续听歌，《马背豪情》。

0: 乐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彝族女高音歌唱家曲比阿乌演唱风格清新自然，清和大气，被人们称为月亮的女儿。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曲比阿乌演唱的歌曲《女儿湖夜曲》，歌词中加入了彝族语言马达米，意为亲爱的。整首作品旋律婉转，配器轻柔，充满了西南民族风情。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或许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文化族群源远流长的传习过来的一些东西。我是属于客家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讲客家话的，小时候我们不懂有这么一种自己独特的一些文化，只觉得和周遭有很大的区别。客家来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中原一带的这些人因为战乱不断的迁徙到了广东山区的时候，和当地的很多文化产生了交融，因此有了一些民歌的产生。这里有一首非常代表的歌曲，就叫《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外婆常常教我讲的这些话，以及跟我交流的场景。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莫尼山。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就像这首莫尼山，既有前段对莫尼山美丽风景的描绘，也有后段直抒胸臆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山的音乐作品，请出满族歌手阿克善带来这首《忘记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和唱山歌改编而成。整首作品既保留了山歌的悠扬旋律，还加入了现代配器与和声，听上去节奏更加明快。下面来听严当当新唱山歌。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俏花旦是一首具有戏曲特色的音乐作品，杨希因子甜美的嗓音很好地表现了俏花旦的形象，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说到琼雪卓玛，他演唱的不是传统的藏族民歌，而是饱含着藏族音乐元素的流行唱腔。琼雪卓玛的作品主题多样，从他的歌声里可以听到有关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故事，还有关于他家乡的美丽传说。马上听到的就是琼雪卓玛演唱的《流行西藏》。

科尔沁民歌《天上的风》在草原上流传很广，几乎人人都会唱。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有一张富有草原风的专辑，也叫做《天上的风》。经过几十个春秋的辛勤探索和磨练，德德玛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相结合，形成了底气十足、深沉醇厚的演唱风格。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天上的风》。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2018年4月，藏族歌手旺姆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蜕变》，其中收录了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飞鸟与梦》。整首歌曲就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遥远的村落里，在老人口口相传的歌谣里，镌刻下飞鸟的爱恨喜悲。来听旺姆演唱的《飞鸟与梦》。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四个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有文字记载的，那它相当于就有30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
0: 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在推广古琴艺术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使用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语体介绍古琴音乐来扩大受众群体，在创新发展上致力于探索古琴与其他各种音乐在形式风格上融合的可能性。

我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的，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呢？

0: 古琴名曲《良宵吟》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臣。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传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液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

0: 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施光南作曲，倪维德作词，陈丽媛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青年歌手魏佳妮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新康定情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了她的代表作。马上来听由魏佳妮演唱的《新康定情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自然交响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蛙鸣鸟叫，听到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可以感受到藏在夏日里的小美好。来听阿吉泰组合自然交响曲。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风吹鸡蛋壳，这是来自于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的原声歌曲，以广东谚语“风吹鸡蛋壳”为主题，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担心鸡蛋会打碎，是因为鸡蛋一碎就只剩鸡蛋壳了。但是如果只剩下鸡蛋壳的话，那风再大也不害怕，因为不会再有什么损失。所谓“风吹鸡蛋壳，才去人安乐”。这首歌也是把这份市井的智慧唱得鲜活，旋律简单却自带洒脱的心情，似孩童嬉戏时的随口哼唱，把豁达的生活态度藏在了天真烂漫的曲调中，充满了烟火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蓉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青春舞曲》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这首《青春舞曲》是一首源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由王洛宾先生整理后被大家所熟知。而北京爱乐合唱团的这个演唱版本，通过独特的衬词处理和节奏把控，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天山脚下的歌舞场景。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与你相遇。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临江仙，夜归临高，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0: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牧夜诗就是专门描写夜色的诗歌。通过对夜色的描写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诗人们在牧夜诗里写了很多内容，有人在夜晚见到了老朋友，有人独自望月，有人听虫鸣，有人登山，还有人以读书为乐，更有人夜晚想起了远方的亲人。公元108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被贬谪的苏轼跟朋友在刚刚建成的雪堂开怀畅饮，酒后独自返回城外的驿站临高亭。当时夜已经深了，他敲了敲门，但门童睡着了，没给他开门。苏轼干脆坐在江边，趁着酒兴与夜色，吟诵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高》。全词风格轻旷而飘逸，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在这首词中，苏轼留下了千古名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意思是他想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此余生。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和音乐诗人李健共同演唱的《临江仙·夜归临高》，由音乐人高齐作曲。前奏的竖琴声一响起，似乎就有薄雾升起。我们看到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夜色中一叶扁舟慢慢远去。李健与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相得益彰，作品曲调悠扬，大气开阔，平静无波，却安之若素。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林忆莲纸飞机，这首歌在编曲设计上走的是简约却走心的路线，没有复杂的多声部叠加，而是巧妙地融入了林忆莲的女儿喜儿的童语和笑声，作为一种特殊的和声元素穿插在歌曲的开场和间奏中。这份来自孩童的纯真声响与林忆莲轻柔的咬字唱腔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好像是在我们的耳边轻声地诉说着童年往事，为歌曲编织出了一层温暖的怀旧滤镜，每一句都带有松弛感，将对童年的怀念、对纯真时光的眷恋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小孩照小度，想着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阴角度，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阴角度，飞了阴跑了度，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

由朱星杰演唱的《中国话》，这首歌很好地表现了他的说唱功力，不仅将绕口令一般的歌词演绎得字正腔圆、利落流畅，更在其中注入了浓郁的文化自豪感。字里行间的笃定也将中国话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分量传递得恰到好处，也让我们在明快的旋律中感受到了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热忱与敬意。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生命的河由阿云嘎、贾凡共同演唱。这是一首耐得住品味的歌，把生命比喻成河流。作曲人赵继平用荡气回肠的旋律去书写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但这并不是一首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期冀与渴望。歌词用温暖的笔触提醒你我，让乌云和忧伤散落，让生命的喜乐流进心窝。贾凡与阿云嘎这两位歌者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澎湃激情，让歌声激荡起生命之河的层层浪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

0: 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5、第6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4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1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2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4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啊，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4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啊，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ichat 的啊，他呢写过2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3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6次。但是呢，同一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4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

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哎，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唯美的歌声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这是歌手李健在广西百色静溪参加三村工程村教公益行动期间为当地儿童特别改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作为音乐课程的教材。 悠扬婉转的歌声娓娓道来，诉说着浓浓的乡情。合唱部分由罗指挥童声合唱团参与录制，李健赋予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一份新的味道。改编后的版本融合了壮乡山歌元素与流行音乐编配。我最喜欢的是李健带领孩子们共同合唱的段落，大人和孩子不同视角的乡情被连接在同一片歌声中， 深沉宽厚，沁动人心。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感动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周华健的经典作品《爱相随》，这个版本的编曲非常的清新舒适，好像阵阵的清风徐徐而来。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有一个更经典版本的《爱相随》，那个版本是流行风格，很适合大家来跟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出自小天堂专辑的翻唱呢，周华健采用了一种非常雀跃的有跳动感的编曲，好像是带领大家在阳光灿烂的海边一边歌唱一边轻松地开着派对，暖洋洋的爱意在旋律中流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希望这一时段准备的音乐都可以为您带去温暖而新鲜的体验。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式。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

小李变成了老李，改变的是年纪，不变的是他依然在为我们唱着我们喜爱的歌。李宗盛，真心英雄，励志朗朗上口，直到现在依然会被传唱，因为这里边承载了太多人美好的回忆，也会鼓舞太多的人。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的人，希望每一位都能成为生活当中自己的真心英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大合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生如茶，茶欲流水，恰似人海相逢，袅袅茶香氤氲升腾，如同人生故事缓缓铺展。林宝演唱的《茶》以诗意词作，空灵唱腔搭配雅致编曲，营造出静谧悠远的音乐意境，让人在旋律中静享安然，品读茶韵，感悟人生百味。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羽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雨天也许不是很多人喜欢的天气，但是用欢快的节奏来演绎下雨天，却别有一番风情。江源演唱的《踏雨》，用细腻的笔触捕捉踏雨时的景致与心境，给听者带来丰富的画面想象。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名作《奥赛罗》。创作于1601年的《奥赛罗》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讲述了威尼斯公国的勇将奥赛罗与元老的女儿台斯迪蒙娜相爱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被奥赛罗阴险的手下压骨挑拨，导致奥赛罗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奥赛罗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台斯迪蒙娜的身边。这部剧将爱情中的轰轰烈烈描绘得淋漓尽致，把信任与嫉妒、亲信与背叛等矛盾揭示得清晰深刻。1604年11月1号，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改编莎翁名作一直以来是罗西尼的心愿。当时为了生活，罗西尼创作了很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的歌剧，

很少能有按照自己意愿创作的机会。因此，罗西尼对创作歌剧《奥赛罗》这部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自己的小毛病。罗西尼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有严重的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埋头苦干。他甚至还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说，作曲需要急中生智。创作《奥赛罗》的过程当然也是这样，就在歌剧公演的前一天，序曲竟然还没有创作出来，这真是把演出剧院的老板急坏了，他不得不把罗西尼关起来，说序曲写不出就不许离开。终于赶在公演之前，罗西尼如约将《奥赛罗》序曲完成，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来，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在信中问道：我有一个侄子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他不知道怎样给他创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经写过那么多的歌剧序曲，可不可以给出出主意？罗西尼在回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令人啧舌。他写道：在上演我的歌剧时，所有的意大利剧院经理都是三十几岁就秃顶了，他们都是因为催稿催得太紧，把自己急成了这副模样。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连根绿叶菜都没有。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甚至威胁我，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就别想活着出去。他还找人在我旁边盯着，每当我写好一页，就把曲谱从窗户丢出去递给抄谱人。所以可以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把它关起来，让它闻到鹅肝大馅饼诱人的味道，却不给它吃。从这封信看来，对罗西尼来说，没有什么比急迫的情境更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4: 3、2、1，
3: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首歌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和无数漂泊在外人的心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真情流露，才让这首老男孩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坎里。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我想这就是梦想的方向。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共同用歌声诠释了这首《青春再见》。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梦想的故事，青春再见不是失去，而是放下，青春再见是第二次的启程。充满激情的青春最适合我们去努力进取，它可以逝去，但是绝不会浪费。一起来听《青春再见》。最后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这首歌呢，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动感的节奏和跃动的旋律，烘托了夏天的氛围。当然，歌词以烈日、汗水等意象，也是构建出了炽热的恋爱场景，也直白表达出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情感主题，呈现出了充满活力的都市浪漫气质。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要听到小智林志颖演唱的《今年夏天》，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红遍了大街小巷，并且风靡一时。直白的歌词，昂扬的风格，充满了满满的能量。一起来听小智林志颖《今年》。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一剪梅。还记得当时的观众，只要片头曲一剪梅响起，每天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中国风的旋律，婉约的词风，一曲天籁口口相传。这首歌对于一代人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很多人的过往记忆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首歌在心底留下无以复加的印象。当时过境迁之后，它依然不会变，在或悲或喜之间早已作为一股力量与你并肩。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已经推出，便红遍了大街小巷。蔡琴的声音轻盈飘渺，就好像天鹅绒一样，什么样的歌拥有她的声音，便会打上她深深的烙印，并且会唱进每个人的心坎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10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志婷，岁月轻狂。电影《岁月神偷》当中，母亲经常说一句话：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漫长的岁月里，时光是最大的小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始终相信，生活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突然的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孙燕姿《时光小偷》。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黄大炜，乘着风。春天的风是微凉的，夏天的风是炽热的，秋天的风是飘逸的，冬天的风是刺骨的。乘着风，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一个虽然渺小但又是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的青涩感觉，对长大的美好期盼，都会在黄大炜的音乐世界当中被一一找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顺子演唱的《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和感动。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陈静飞翻唱江山的一首《梦里水乡》。这首由骆宾作词、周迪作曲的华语经典老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2021年，陈静飞以圆舞曲的节奏和迷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他在保留水乡意境的同时，也给这首老歌注入了复古优雅的质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来听陈静飞

难不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下面的这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蓝调与摇滚乐交织的黄金年代，来自于芝加哥的保罗·巴特菲尔德蓝调乐队，用这首《Born in Chicago》唱出了家乡的音乐基因。受到当地蓝调音乐的影响，他将电子芝加哥蓝调与摇滚乐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创作思路也让蓝调音乐走向了更加广泛的年轻受众群体。在下面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灵动的口琴配合着炽热的旋律，这样创新又不失经典风味的芝加哥蓝调音乐作品，不仅定格了一座城市的音乐记忆，更开创了蓝调音乐的全新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溪流中的生命欢歌。古人经常用流水来比喻人生，比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等。我们中国还有句老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了，就没有伙伴，表示对人或物不能要求太高。那么鱼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能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呢？今天

18世纪德国诗人舒巴特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囚禁，他在1782年创作了一首诗歌《鳟鱼》。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健儿一样。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这首诗歌以旁观者的口吻描述了一条原本在小河里快活地游来游去的小鳟鱼，因为上了渔夫的当，被钓了上来。在十年牢狱生活中，诗人借着这首诗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35年之后，也就是1817年，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舒伯特将这首诗谱写成艺术歌曲《鳟鱼》。完成这首作品时，舒伯特只有20岁。

舒伯特谱写的这首鳟鱼用跃动的音符描绘了溪流中自由嬉戏的小鳟鱼，还有生命中那些纯净的喜悦以及突如其来的波澜。小鳟鱼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下面我们来欣赏由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这首艺术歌曲《鳟鱼》。这首歌也是很多小学生音乐课的必唱歌曲。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就在舒伯特创作完这首歌曲两年之后，也就是1819年的夏天，奥地利一位名叫鲍姆加特纳的大提琴手邀请舒伯特写一首五重奏。他建议最好把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的旋律也用在里面。回到维也纳后，舒伯特完成了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D667。由于这部五重奏的第四乐章主题直接采用了歌曲《鳟鱼》的旋律，所以这部作品也被后人称为《鳟鱼五重奏》。在创作这部五重奏期间，22岁的舒伯特可以说是正处于他人生中相对平稳但仍充满挣扎的阶段，既还没有陷入晚年的贫病交加，也没有摆脱浪漫主义音乐家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这种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恰恰让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欢乐与忧思交织的气质。舒伯特以艺术家的敏感，用音乐成就了自然之美，整首曲子五个乐章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虽然西方古典乐与中国传统美学表达方式不同，但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却异曲同工。唐代文人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与《鳟鱼五重奏》中舒伯特用钢琴琶音模拟水流，弦乐顿弓描绘鱼跃的手法遥相呼应。人生如戏，偶遇暗礁漩涡时，舒伯特用钢琴奏出了翻滚音型。而宋代文豪苏轼则写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下面我们将听到由英国钢琴家克里福德·科曾与维也纳八重奏乐团合作的《鳟鱼五重奏》的第四乐章的经典版本。愿舒伯特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能让您在喧嚣中听见心底的溪流声，无论经历多少湍急曲折，始终保有鳟鱼游弋时的自在初心。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乐园》是窦靖童为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献唱的主题曲，改编自与飞门乐队的经典电子风歌曲。窦靖童以慵懒空灵的嗓音搭配极简迷幻的电子编曲，把人人寻找快乐园的普世追求唱得清醒又疏离。这首歌就像是一场关于快乐与虚妄的内心对话，就让我们在迷离的氛围里探寻属于自己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万成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0: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I Will Be Your Friend 来自于李玟1999年的首张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歌曲以轻快的 R&B 节奏和明亮的编曲传递出有益的温暖力量，副歌部分的那句我永远在你身边是歌里最动人的承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这一艺术形式是由作为贝多芬老师的海顿以及在创作上曾经给予贝多芬很大影响的莫扎特开创并形成的。贝多芬一生写下了16首弦乐四重奏，这个数字与海顿的84首和莫扎特的近30首相比虽然不算多，但是贝多芬的这16首弦乐四重奏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特点，在弦乐四重奏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作曲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贝多芬早期创作的第一和第二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是他作品编号 OP18 的全部六首弦乐四重奏中第二个完成的作品，也是六首作品中唯一一首经过改写的作品，大约完稿于1799年6月前后。贝多芬在1800年对这首弦乐四重奏进行了修改，加入了伴奏部的自由独奏处理，加强了大提琴的个性化表现。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完成于1799年，于1801年出版。因为贯穿全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给人以互道寒暄的感觉，所以这首弦乐四重奏又有着寒暄四重奏的俗称。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

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重要的创作题材，深刻表现了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和性格特点。莫扎特一生只写过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 K466 和 C 小调第二十四钢琴协奏曲 K491。 小调式作品在莫扎特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他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对比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而言，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形式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戏剧性之强，可谓首屈一指。这部协奏曲具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和气势，甚至给人贝多芬先生之感。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1785年，29岁的莫扎特在完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开始了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这部作品听来不似其他作品那般或轻盈或光明，而是蕴含了一种忧郁伤感的色彩。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1785年2月11号在维也纳首演，由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采用协奏曲典型的三乐章结构，以快慢快的速度分布。

创作两部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时候，莫扎特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两部同时期创作的协奏曲却风格迥异。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 K491 是莫扎特为钢琴、古钢琴和乐队而作的作品。这部协奏曲创作于1785年至1786年间，完成于1786年3月24号。从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的手稿中，不难看出作曲家罕有的仓促、粗略和混乱。大量的涂改似乎已经暗示着这部作品悲怆与冷峻的基调，压抑的悲剧色彩几乎贯穿了整部协奏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在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中，管乐尤其是木管乐器的运用，无论是在对主题的引导还是在与主奏钢琴的对话上，都堪称一绝。从乐队编制上看，一支长笛，两支双簧管，两支单簧管，两支巴松管，加上两支圆号、两支小号和定音鼓，让乐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丰富的音色，表现出种种细腻的音色变化。1786年4月7号，莫扎特在维也纳亲自担任独奏和指挥，首演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以丰富的戏剧性内容、深远的感情内涵以及交响发展的深度，堪称19世纪协奏曲的巅峰之作。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钢琴家波利尼演绎。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肖邦的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53号被冠以英雄的称号。这首作品是肖邦背井离乡之后创作的，当时肖邦旅居巴黎，作品饱含着丰富的情感，描绘出肖邦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继续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演绎。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那个时代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与安宁之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为他带来了惊人的灵感，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了一种欢快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所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整个乐章像是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书。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没有受到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他着力谱写了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最容易理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抚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巴赫的 G 小调第七号羽管键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巴赫以他无与伦比的复调技巧，为这首曲子披上了深刻的德国式沉思外衣。羽管键琴清冷的音色与弦乐交织，第一乐章充满了克制的激情与精密的悲怆。他将世俗的火焰锻造成了通往星空的神圣阶梯。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总有些声音带着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它或许说着爵士的世界语言，那里的呼吸与韵律却藏着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这期节目我们将聆听几位中国爵士音乐家笔下的风景，看他们如何让爵士这颗种子在东方的土壤里开出独特的花。

首先来到耳边的是一段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旋律，钢琴家阿布演绎的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房姑娘》，在爵士乐的编排里，那一段青春的叙事也有了新的色彩。

阿布的改编褪去了花房姑娘原曲的苍茫与呐喊，代之以钢琴的深沉与萨克斯的蜿蜒，爵士乐特有的摇摆律动为那一句你问我想要去何方的经典追问披上了一层属于都市夜晚的既亲密又疏离的微妙光影。而阿布对于东方意蕴更纯粹的探寻都凝结在下面这首《东方间奏曲》里。

在阿布的这首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水墨画的留白与气韵，在萨克斯与钢琴的交织配合之间静静地流动，旋律走向带着东方式的婉转与留白，而节奏与和声的架构则兼具国际化的爵士表达。那稍后时间，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原创领域。小号手李小川的最初作品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澄净而直接。小号的音色温暖而明亮，你可以听到中国爵士音乐人的一种浪漫，听到一种回归内心表达的从容与宁静，那是对美好心绪的朴素捕捉，也是对爵士乐抒情诗传统的优雅延续。

从阿布对经典诗意的现代化表达，再到李小川对真挚情感的器乐吟唱，我们听见了爵士乐的松弛美感与东方审美的对话与融合，它让风靡世界的爵士版图里多了几分东方的含蓄、深邃与绵长的诗意。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贝多芬著名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开篇短短短长的动机被解读为命运在敲门，音乐以极简的材料通过重复转调和力度对比构筑起排山倒海的戏剧冲突，弦乐与管乐如同命运与意志两股力量激烈交锋。这不仅是一个乐章，更是一曲人类意志对抗宿命的英雄宣言，其结构之精炼，情感之浓烈，至今仍能点燃无数人的旺盛斗志。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一乐章。1789年，莫扎特与单簧管演奏家施塔德勒结为挚友，被其炉火纯青的技艺深深着迷着，于是写下了这首室内乐的纲鼎之作。第一乐章为快板的奏鸣曲式，弦乐齐奏引出略带感伤的第一主题，单簧管加入后瞬间注入了活泼气质，仿佛阳光穿透云层。莫扎特将这件最接近人声的乐器与弦乐四重奏完美融合，构成单簧管五重奏，让音乐既有理性之美，又有倾诉之温。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序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挪威作曲家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走进一片北欧森林。这首作品以其鲜明的形象，成为了古典音乐中的永恒经典。乐曲是典型的三段式圆舞曲，开篇便由中音区模仿出杜鹃啼鸣声，轻快而俏皮，随之而来的主旋律流畅悦耳，充满华尔兹的旋律感，描绘出林间清新的气息与欢愉的步伐。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将思绪随着波浪荡漾。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罗马尼亚作曲家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这首作品完美捕捉了多瑙河的诗意与忧郁，旋律如河水般宽广绵长，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深情而委婉，圆舞曲节奏则似柔波推涌。据说作曲家在创作时正身处爱河，音符间流淌的既有热恋的温暖和光亮，也有如河水般逝去而不复返的淡淡忧伤。作品被誉为是东欧的蓝色多瑙河，是一首献给河流与爱情的银色舞曲。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Flowers in October， 十月的花。在交响乐的铺陈中，小提琴和长笛在钢琴的陪伴下依次登场，悠扬深情的笛声吹响了十月的风铃，火红的枫叶在温和的阳光里轻轻摇摆。蒂姆·詹尼斯的作品通过简单的演奏，却将秋景展现得唯美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比才为戏剧《阿莱城姑娘》所作的第二组曲中曲《法郎多尔舞曲》。音乐开始时，先在弦乐庄严的齐奏中回顾了剧中悲壮的王子进行曲主题，随后速度猛然加快，在定音鼓驱动下喷涌出火热急促的民间舞曲旋律。木管与弦乐模仿着乡村管乐队的音色，节奏强劲，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生命的欢腾。这是比才笔下最灿烂的阳光，最炽热的民间节庆。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的指针悄悄划过，夏夜的晚风也放慢了脚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史中，融入爵士乐元素的古典音乐改编作品屡见不鲜，但从创作时就将两者有意识结合的作品却并不多。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由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可谓是音乐史上第一部融合古典与爵士风格

1923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并不坎坷，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随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随后给这部新锐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在作品所采用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随即决定用同音单词“波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作为狂想曲这一音乐题材的爱好者，作曲家李斯特不仅为钢琴写作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他还为钢琴创作了一首简洁的西班牙狂想曲。西班牙狂想曲完成于1867年，是李斯特在罗马定居时完成的作品。这首作品的音乐素材是他在伊比利亚半岛旅行演奏时收集而来。

西班牙狂想曲以西班牙民间音乐为基础，包括西班牙弗利亚舞曲和阿拉贡的霍塔舞曲。从这些素材上不难看出，西班牙狂想曲是一首内容丰富、别出心裁的杰作。这首作品对演奏者具有极为高超的技巧要求，整首作品富于诗意，气势宏伟，热烈激昂的节奏令人陶醉。李斯特的西班牙狂想曲通过钢琴丰富的和声运用和音色变化，向人们展示出西班牙民间音乐的热情奔放，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的音乐色彩。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D 小调第九交响曲是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完成于1823年底，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因为第四乐章中根据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创作的合唱段落而被称为合唱交响曲，很多人都会哼唱《欢乐颂》的旋律。

早在1793年，贝多芬就萌生了为诗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谱曲的想法，但是直到1817年，他才开始认真创作。贝多芬在创作时几乎完全失聪，他通过将胡桃木杆抵在钢琴音板上，另一端咬在牙尖，让琴键的震动通过颅骨直达听觉神经。就这样，贝多芬完成了第9交响曲的创作。

1824年，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由指挥家乌姆劳夫执棒，贝多芬担任副指挥并参与指导。贝多芬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方式跟着乐谱演奏。演出结束后，背对观众的贝多芬全然不知道观众的反应有多么热烈，直到他被女高音卡洛琳·温格搀扶着转过身来面对观众，全场起立致敬。这时贝多芬才知道自己的这部作品成功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作品编号第9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音乐史上不容忽视的杰作。1893年，初到美国不久的德沃夏克，在美洲新大陆的思想冲击与去国怀乡之情的影响下，谱就了第九交响曲这部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杰作。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乐章。因为这个乐章的主题旋律早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就由中国早期合唱的领军人物李抱忱配译成歌曲《念故乡》，成为在中国传播最广的学堂乐歌之一。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刚才我们欣赏了《饮酒歌》，这首出自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著名唱段，大概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歌剧旋律之一。剧中男主角阿尔费弗多举杯欢唱，纵情抒发满心欢喜。起初婉言推辞的茶花女薇奥莱塔，最终也一同高歌，共同赞颂美好爱情与欢愉时光。那从巴黎社交场的热闹中转身，我们来到罗马的圣安杰洛城堡，聆听别样深情。接下来请欣赏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经典咏叹调《今夜星光灿烂》。画家卡瓦拉多西在行星前夜仰望星空，回忆起与托斯卡的爱情，这是普契尼笔下最动人的旋律之一。他唱的是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在生命将至尽头之时，道尽对爱人、对世间万般美好的不舍与热爱。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

艘永不靠岸的幽灵之船，一段注定漂泊的命运之旅。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真爱也瞬间降临。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音乐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他向越剧迈出的第一步。

理查德·瓦格纳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以后德国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是一位剧作家、哲学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北欧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来自荷兰的航海者，他迎着风浪想绕过好望角，并发誓说，纵使狂风暴雨阻挡，他都要完成这一壮举。魔鬼听到了他的誓言，就判了他的罪，罚他终生在海上漂流，直至世界的末日，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女子，否则他将永远不能得到解脱，直至死去。魔鬼允许这位航海者每7年登陆一次，去寻觅愿以忠贞的爱为他赎命的女子。

1839年，瓦格纳与妻子明娜在历经数次暴风雨的历险航行之后抵达伦敦。于是他根据自己在海上的真实经历，并结合这个流传已久的北欧传说，创作出了这部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神话史诗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剧中的音乐与歌词全部由瓦格纳本人独立创作完成。这部作品具有阴郁迷幻的色彩，音乐中偶尔流露出轻松优雅的格调，将剧中天真美丽的女主人公森塔与荷兰人的爱情在人声与管弦乐完美融合下，融化在那一片茫茫的大海深处。忠贞的爱情让荷兰人得到救赎，却也淹没在无情的风浪之中。爱情与命运交织的情节冲突，牺牲与拯救的深邃哲学命题，使得自1843年问世起至今，《漂泊的荷兰人》成为瓦格纳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安德森作品《跳华尔兹的猫》。这首短作品轻快诙谐且多变，就像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猫咪。圆舞曲的节奏搭配弦乐的滑音，巧妙地模仿猫咪的叫声。中段部分轻快的节奏就像是猫和鼠互相追逐捉弄。那这支作品后来也成为了动画片《汤姆猫和杰利鼠》的配乐，我们一起来欣赏《跳华尔兹的猫》。

0: 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辛·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副节奏、欧式和声的古巴曲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纽约的爵士圈，催生了流传至今的拉丁

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贝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舒缓的乡村颂乐，柔和的弦乐与吉他伴奏衬出慵懒绵长的旋律线条，像是夏日黄昏里从田野吹来的风。

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红色娘子军序曲》与《娘子军操练舞》。1964年，这部芭蕾舞剧在北京首演，从此成为中国舞剧史上的里程碑。序曲由铜管奏出坚定的主题，弦乐的齐奏像万泉河的流水声。《娘子军操练舞》中木管的跳跃模拟女战士的齐步走，打击乐的轻重交替是他们打靶归来时的脚步声。那从操练的刚劲中转身，我们稍后来听《快乐的女战士》。这段旋律是《红色娘子军》中流传最广的经典段落之一，轻快明亮的木管与弦乐交替，描摹出女战士们在训练间隙的欢笑。同是镌刻英雄风骨的红色经典，从芭蕾舞剧的交响群像转入民族器乐的独奏抒怀。随后我们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刘德海琵琶演奏的《琅琊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

中的代表。1960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交响乐版的改编多了一层想象的留白。那听过这首，让我们继续徜徉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仲夏夜之梦》作品第61号中的第二首《谐谑曲》。门德尔松17岁的时候读完莎士比亚的剧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序曲。在十几年后，他又为完整的戏剧配乐谱写了这段谐谑曲。木管轻盈的穿梭，弦乐像精灵扇动的翅膀，整个乐章都在描绘月光下森林里那一群顽皮的小仙子。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